知识。那当然，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信息的话，可以来拨打聊手机呢。过路便直接在应急车道停车给上，对吧？而且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评教育你，咱讲话这电充的真贵啊，200元，是禁止占用的。那么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好吧？无论是这个大夏天跟大家这个逗闷子呢，在那儿，对吧？说这个有点那什么了，有点太危险了，我们就停，这个停靠一下子呢，就看情况呗，看具体情况呗，就到了。有的服务区，除此之外啊，省险车呢，那是救路啊，也有可能是救命，对吧？说之前那个是案例，说手机没电了，这凑凑脑瓜，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进入课间时间，我们。

0: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
1: 之前呢，先来带大家看一看今天的天气的温度能达到10摄氏度以上，在10到5。那外套呢，可以偏厚一点。那这个运营情况，那目前的这个辽宁高速部关于辽宁省高速公路收费站汇合车道使用和下载的操作，那电子发票呢，具备24123660024123660。
2: 可以随时到站咨询。节日期间，北溪收费站全员在岗。所有
3: 辽宁高速浦河收费站站长曹玲玲，风集中在假期最后一日下午14点至2点，请大家留意高速出入口标识，遵守高速行车规范，平安出行。如果您途中遇到困难，可到站咨询。假期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0: 奔赴的是希望。从
1: 咱好好来说一说，问一问，怎么避免这个使用，就是谨防这个疲劳，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所以说，各位，罗某啊，驾驶着重型半挂车摆尾，是吧？罗某情急之下呢，猛踩刹车，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对不对？左侧车身呢，离地斜着，啊，这开皇姑区啊，皇姑区塔湾那个地方，有一天，有人，对了，的中座货呢，从路边来，是吧？都要重很多，对不对？那如果说就能这个底下。就是咱们看平常看一些咱们要说的几点，首先进弯刚刚提就不多跟大家讲了，还有就是咱们进过的话，没有一些视线盲区的路段，有盲区的我们不要逞一时之快闹超车，还有吃那一堑再去长这教训，因为吃那一堑风险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各位，就是上高速领的卡，下高速呢想用纸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各位，如果说您还是想要，对不对？咱大不了花点钱儿，我们 ETC 好使，日积月累的，对不对？那你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宁。
1: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理解。
2: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
3: 和辽宁高速上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是运行有序，价格透明。那光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等国机关大院、学校办公场所、景区等100多万呢，那一张票根由沈阳凭这个写。那志愿者呢也驻守在景区文博下午4点半。同时呢，想提醒各位，刘先生因为着急上班，在这个9月30号和消防车、救护车还有这个工程抢险的这个遭遇这个遗洒物啊、飘散啊等等等这些危险。总之啊，希望各位司机朋友在返程的过程当中，
4: 是11特别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司乘朋友，应急药品、简易修车工具兼全员在岗值守，所有旅途盘锦南收费站全体员工。

0: 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3公里。
1: 东山河，警道辽沈。
2: 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
3: 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那如果说呀，您想要了解到港啦，或者说导航看着有点奇怪，有点看不明白的收费站封闭呀，还是施工道路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就打024-9699也是没问题的。他这也塞了30个人，30个人肯定是塞不下，但是啊，他每多一个人，当时呢也是一起挤在了一辆车上。在执法过程当中呢，车上人员一直表现，小的时候确实是我这家里亲戚也是做错，难受吧，你疼不疼吧，就问你，对不对？那这还是在小区里边，你说在道上呢，就难度会特别大。咱们一定要就最会发生，我们所有的高速工作人员都见过那这种极度不能说敏感吧，极度假

0: 时路况动态播报，路况信
1: 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陈宇。
2: 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前卫至东大地区181公里处，边牛至石桥子辽宁高速最近发生了一件暖心事儿。在执勤的时候呢，发现广场上呢有一名步了智力障碍，没有办法清晰的表达个人的信息。由于没有办法核实其身份信息呢，那我们这个服务呢也是显担当了。那国庆假期里呢，服务热线。那同时呢，给大家提一个醒，那即车速较快并且违规操作，极易发这个高速出口的时候呢，提前并入最拥堵的时候呢，无论说车流有多缓，等待多久，撤离即报警。如果说您行驶在辽宁高速路段呢。
1: 一条
3: 查，杜绝故障车上路，坚守救援一线，守护出行平安。

0: 归途，到秋日远行，辽宁。
1: 你有没有这么一个时刻，当时的路的时候困得已经都不行

了，你感觉忽快忽慢，一路蛇行，所以说就怀疑这司机啊可能是疲劳驾驶。外广场啊，交警发现该车的司机，完全清醒的司机甚至都没能理解交警的，哎，因为担心高温引起家禽死亡，一路上不敢。确实啊，你为什么赖好好上路，切记保持规律的作息，禽是活物，一单要是说这个慢了的，对不对？所以说千万不能这个样子啊，不亚于醉酒驾驶，比一般，但是你的家人希望的是你平安的到。这个皮卡车，但是我不拉货，平常啊就没代表，但是现在国产的一些这个品牌称重，有的面包车呢无热线来进行咨询 market 嘛，就是比较远，对吧？所以说它得是国外要大。其次呢，我们这周边配套设施，想买皮卡的车主，咱们就里边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拨打问啊，也是非常方便的。

0: 文明启程电动车，
1: 平台好，
2: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3: 对于普通人来说的就是生命。为什
4: 么？北京时间的10:47，
5: 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前卫至3公里处红旗台收费站附近缓行两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那目前的路专程啊来尝这个牛肉烧麦和羊杂，那游客呀需要前往当地才能拿这些东西呢，在广东是很少能吃到的。然后那饮食非遗呢，不只只是一道菜呀，之间持续焕发活力。那各位
6: 思成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哦，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探亲流和周边游占比较大，费通行请提前检查车况的出口，请勿通行 ETC 车道，畅通则是我们共同的期盼。为应通优服务，守护您的出行，走沿海栈道，栈道总长约豆腐，再来一顿渤海湾的梭子蟹，

0: 因交通事故原因 ，G25 长深高速去往河北承德方向在阜新地区3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1: 动作使头部难以跟上身体的运动。颈椎会以类似鞭打的状态，注意根据自身坐高将头枕调整。
2: 门的锅，乘风破浪，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
3: 二丁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4: 红发
5: 魔镜，我明白了。
6: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
7: 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你这眼瞅着就要结束了啊！那今明两天呢，024-9619。来，关键的，大连、鞍山、锦州最低气温能达到。另外，今天吹的还是北风，会达到升温的顶点啊！预计省内啊，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咱们辽宁呢会短暂告别寒凉，大家伙温度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3号中午啊，指导分中心接到了响啊，高速车流密集，车辆行驶速度很快，一直告知现场处置情况和老人的身体状态。因为啊，他和咱们的右侧应急车道或者是车上的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绝对不允许借左侧应急车，这要是前面出点啥事儿，咱们这些这个应急救援车024-961908:00至12:00，
8: 返程高峰时段，行车时切勿占用应急。假期通行顺畅，我站已全道路安全畅通，用心做好。

0: 上网，健康清朗。
1: 国星火燎原，焕然星河与身旁焰火，就是屹立巍峨。让我们祝福。
2: 说儿语，思故乡。
1: 字里的诗意吗？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
4: 驶？一盒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呢？
2: 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奋进。
5: 人间值得要等。
2: 因为家人。
6: 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哇，
7: 我们俩剩余20%。
8: 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这个问题问能够查到啊，特别简单。首选第一个定位当前的位置，或者是手动输入规划，也是一个自驾出行查询充电桩的一个首选方案。辽宁省内所有高速服务区充电桩代表占用，点击服务区的气泡。那备选方案是什么呢？或者说当前的服务区排队人数比较多，上一个服务区原地傻等，是不是耽误时间？下高速，导航搜索高速出口5公里范围内临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

区及景区，可提前在 APP 内下载离线地图。三是按需等外用药品以及充气泵、搬凤城板栗焖鸡、山楂糖葫芦，无需长时间排队。此外，咨询可随时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联系每一段旅程。

辽宁高速的听众朋友们，仍以小型客车为主，为了让大家的旅途更舒心，我用贴心服务为您的出行保驾护位窗口，加派疏导人员一。

0: 方向在锦州地区499公里处，占在葫芦岛地区315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车流量大，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双向处边牛至同沟新城收费站之间缓行，在沈阳地区3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长深高速去往长春方向在阜新地区300.024-96199。
1: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
2: 胶皮破损，街头虚街都会造成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
3: 是人民的共和国，一个蒸馏耕耘后土梦山河，我们的国是创物祖国，
4: 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幸福
4: 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
6: 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脚火，
8: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
9: 会被拍照呢，跟这个固定限速标志是一样的，所有的情况发布的临时交通管制交通标志属于法定交通标志，是每小时100公里的限速路段，你仍然是一些动态的交通提示，行车口通行的一致性，入口走 ETC 中遇见任何的问题突发情况，
10: 宁高速葫芦岛收费站值班站长王波，好的假期离不开顺畅的出行，结合风时段一出现缓行或拥堵，那时占用应急车道，阳隔杆不能抬起，甚至引发交通全面部署，假期全员在岗值守，我们也为您送上一份旅途的温暖，星城与丙家湾一线海岸一扫而空，美好的旅程离不开平安。

0: 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也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 一号选手开得很
2: 广，举国同庆。在2026年行客车探亲周边短途自驾，在此温馨提示广大，是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遵守方便前往五女山、望天洞等景区的，全力保障道口通行顺畅，一路畅行。

0: 升滨方向在锦州地区499公里处，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G1113丹阜高速去往阜新方向在石河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第一车道进步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因车流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抚顺地区67公里。
1: 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2: 会开车呀、啊？
3: 这么窄的胡同，
1: 坏了，撞车了。
4: 兄弟，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1: 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
5: 日子，
6: 平等、
7: 公正、
6: 法治
8: 汇合成。
9: 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
10: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欢迎来到时光
11: 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平凡而又非凡的高速人。他就是雷锋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自己的血液中，成为他的一种精神之感染，以实际行动把雷锋精神。
12: 20年来困难和挑战时，雷锋精神中的
11: 不放过任何一个故障隐患，他的间赛跑只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防汛是高速公路每年的重点。
12: 西北发生山体滑坡，行车道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现场只能根据山体滑坡淤泥全部清理至坡脚。经过一夜的艰苦奋斗，于是
11: 更是储备季。辽宁的秋天没，他把手里的工具当成自己的事。他凭借着自己对机械的了解，他的行动体现了雷锋精神中的创前。降雪前调试设备，降尽最。

说只要能喝酒的吧，一般都离不开一顿大酒。说他为什么新喜坡隧道出口的应急车道，说导致记忆错乱还是为了逃避处罚，当场是这是我自己开的车啊。各位，那是不是一般人量，然后127毫克酒精。后来呢判处了一个拘役2个月缓刑，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就吵个架。我说这一桌的一起喝酒的朋友是天天都跟大家伙强调的事儿了，尤其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任何时候呢都不起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来了，就算没交警，您知道吗？酒驾的这个成年人了，因为未成年人你也取得不了驾照。

0: 真讨厌。
1: 那你高处向远方，各位好，我是陈宇。
0: 自车道昌图至双庙泽收费站之行，那么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呢，行大约是6公里。那么在沈阳地区浦河海湾北收费站附近是有缓行约9公里。同时温馨提示一下大家，那国庆假免费时段呢是在7日的时段。再会。
2: 四乘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沈阳西探亲车流，周边游车流急增啊！国庆节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通 APP 或者小程序实时查看单幅过驶出收费站时，请提前减速保持车。
3: 1日至10月7日，国庆节期间11时下午14时至17时，简易修车工具路线查询，周边 TC 设备状态，行车途中保持安全。

不会聊审，一路向远。在这里呢，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的服务热线024961999。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上干货。这家庭条件不错啊，那山东潍坊交警啊现在没证。经查呢，你说这仨孩子，这并且呢也是依法对于李某的无证驾驶有证的默许，这夫妻俩都是奇葩。还有网友说了，说我老头要是敢这么干啊，回这个安全之后啊，你再进行平稳的并道。那么遇到了大型车辆呢，新手要逐步的克服对高速驾驶的恐惧心，只要规范行车，相对的慢一点点，对吧？刚开始肯定特别紧张，咱们就报一个选择啊。主持人您好啊，我是这个新买了联合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高速行。

0: 实时路况动态。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那 G1 京哈高速公路和黄牌货车通行。那么 G1 京哈在营口地区营口南收费站附近呢是缓，在河收费站附近是缓行约6公里。G1

0: 之前去驶出高速出口，那您就可以享受全程免费。那如果说您赶在贵政策吧，之后呢，您再重新的驶入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随时。
1: 高速葫芦岛分公司东戴河收费站值班站主一路平安，结合250去往滨海旅游方向的车流会比较，这里特别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全部开放收费车道。安排现场工作人员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不满怀希望，每一次抵达都
2: 是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
3: 一座
2: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

0: 北京时间17点。
1: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G15沈海高321公里处，张五收费站附近缓行8行。因车辆故障原因，G1京海。
2: 路通山河，一路向远方。
3: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
4: 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这个路上有趣的见闻也好，还是96199来进行咨询。另外，路况信息了哈。积极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平时呢看一看视频直播小课堂了。到了一个关于雨天行车呀，包括一些涉水，这个下雨下的多，有人就要问了，说那新能源，这么说吧，各位哈，这事儿吧，原材料，啊，一般来讲啊，绝大多数不能说，哎呀没事儿，这雨都蒙着那个雨就没事儿，但是大暴压力承受范围之外的一个境遇，好吗？咱们就不要挑战自己以及我，那属于你自己违规操作啊。还有这个在哪儿啊？造成一些温度过高，然后形成火灾什么的，入枪头之内。当然归位了之后就好了哈。啊，我马上还得有事儿，还得用车。然后我这不节目没事，冲，对不对？那检查充电枪怎么充了？因为有了咱们这个谨慎，才能够规避风湿方法，也是看一看时候天气什么的啊。

0: 好了，各位，您这里正在
1: 特别节目《新路新景新变化》，辽宁高速辽中站、曲沱站、高花溪浦河至沈阳西收费站之间的这缓行公里。那么，在沈阳地区，杨千户至桃仙为车辆故障的原因呢？那 GL 京哈高速去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的最后一天了，一直到假期的最后一天暖。如果说你想要查询实时连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月莹，我们下一时段。
2: 本地周边游，探亲留外，还有二是备好物资，出发前仔细检验，以全面做好保障工作。收费时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
3: 祝亚斌生日快乐！
4: 是28岁的你，
5: 恭祝亚斌
4: 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
6: 好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被听众群一下吧，好不好？最起码呢，咱们保证自己的刷一刷这个短视频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之前都是这个电车嘛，其实它不光能的，它再智驾，它再智能，也是最近啊，发生在驾驶人方某表示啊，这辆车呢是刚从外地买，哎，就是没能集中的，我碰到了同方向的这个轻型货车，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驶员也太松懈了。其实不关这个智驾什么事，手上轻松，但是呢，你的眼睛，你的叫自动驾驶，对吧？它是指，就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就看着呢，我确实看着过，当有注视路面，比方说那个打盹了，看着的状态下会大幅度的这个就。再一个呢，就是技术下降了，在你接管的途中，就是可能说司机朋友，所以说各位啊，咱们不要这个政策嘛，就是里面东西不一样啊，所载的这些货物，它能占您这个鲜货农产品，就比方说白菜6199，你去咨询咨询，对不对？

0: 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嘿，
0: 正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北京时间的
1: 那接下来呢，为了大家带来实时的路况，辽中站、次于陀站、高花东站新方向。那么在沈阳地区，边牛至武常山高速去往长春方向呢，在阜新地前位置东带。

0: 段的路况连线全部内容。我是月英，明天我们再见。
1: 可快速通行广场设置小红帽便民服务台，24小时提供站全体员工将坚守岗位。用
2: 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6日、7日返程车辆会明显增多，行政者，请您在驶入收费站前留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提供实时路况、周边景区咨询，我们会做好路景起三方有效。

0: 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
1: 新征程，
0: 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
2: 生坡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
3: 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
2: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办厂。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
4: 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必
5: 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
2: 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
6: 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
2: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部副部长李高，
7: 生态环境法典，
8: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
9: 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
10: 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
1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
13: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
14: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
1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
16: 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
17: 者王泽华报道。
18: 随着冷空气推进，
19: 我出行和返程的
18: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
20: 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
0: 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
21: 规划算力1.5万匹，市集团超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
22: 态。
2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
22: 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0
21: 推进。
17: 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件。
23: 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
24: 比1000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
23: 有了新技术新设备，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六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
1: 府军十月五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
3: 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
2: 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七月，美军还动。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
0: 另一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
3: 七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
0: 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
5: 新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
6: 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
7: 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
8: 跟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
9: 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
0: 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1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依旧在哪儿，
10: 历史
12: 有点整
13: 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乘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击落客机。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
14: 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和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松弛舒适，要真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有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平，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
15: 晚上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短不少。
16: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
15: 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
17: 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
15: 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
18: 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让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服务区，不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
14: 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涨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
19: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所生，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
8: 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9: 天色越来越，
8: 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
19: 本的预案，
8: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
19: 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
8: 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
19: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
8: 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九号公路。现在
14: 50000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见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升。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17: 移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有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未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
0: 他们常年都能走。
17: 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
2: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居然。
17: 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

0: 那么第二类就是杂豆类，比如说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豌豆等等。中国居民身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就是蔬菜，蔬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不要烹饪过度，以免营养丢失。顺便提一嘱，减少猪羊羊肉啊，限制肥肉，每天多喝100克的牛奶，能降低11%的心肌膳食，但建议我们每天要吃到12种以上。除了具体的饮食建议，很多人的饮食习惯不宜过多，不宜常吃。精细粮过多，盐
1: 粘和肩周炎该如何区分？
2: 如何去区别肩周炎后损伤啊？其实就是出现在了肩关节整个的过程当中，关节的活动锻炼才能够将组织间的粘连更合理科学的治疗方案。
3: 常常经常会观察到这种现象，不管是心，那也有可能呢，我用了药以后，这个痉挛就解出来的痉挛，导致猝死这样的病例。
0: 胸呀、驼背呀、脊柱弯曲呀、腹胀呀、便秘，应该量比较大的食物包括奶制品、豆制品，那以后也尽量不要放糖，糖摄入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豆制品，很多老人从来不喝奶，因为觉得喝奶不也能补钙，但同样一杯啊，同样一杯牛奶，但我们可以把坚果做成什么粥呀、汤，钙质同时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叶酸。出了一些建议啊，第一，低油低盐50克，薯类啊就是红薯呀、土豆啊，这5分钟，如果你不方便晒太阳，那么就需要
4: 助理库。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还是不少，我想。所以说呢，这种变黑其实说白了还是因为重金属的问题，也谈不上。说到这儿呢，放的太多。这样的话，吃虾的过程当中呢，就帮到大家呢正确认识吃虾的这个问题。
5: 肠癌的每年在咱们国家来说，每年这种人群的发病率，它比正常人就有可能能给你定性，而且结肠镜下就给你做了手术了。我们就是一些生性变化，或者是呢有癌的迹象，变得其实很简单，基本上15分钟啊，完之后要看看你是阴性还是阳性，在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如果晚期再发，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质量还需要邮寄过去，你的结果可能有3到4天以后才能胀气的呀，或者胃疼的呀，腹泻的呀，反而发现是结肠癌，屡见不鲜这样的。
6: 主食都属于精致碳水化合物，包括肥胖啊，损害健康。那么什么样的饮啊，蔬菜就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胡萝卜呀、蔬果。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1: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
2: 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问。
3: 一个骄傲的日子，
4: 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